0: 要相信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1: 自娱乐起舞鸦之上，
0: 让我们铭记此刻。
2: 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长虹。
4: 下班工资公积金，上班低头
5: 我听不清，我洗澡呢。
6: 哦，这位兄台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3: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8: 合影这件小事儿，来来来，两位新人，看我这边，非常帅，非常美啊！我们保持住这个造型，多来几张，三二一。
9: 周可人，不要再拍了。那摄影老师的机器里全是你的照片，
10: 辛苦了老师。
9: 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8: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娘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11: 你说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
10: 子期，我还在这儿哈。
11: 麻烦让一下，豆豆，
9: 赵颖，
12: 哎呦，谢谢你们过来，
9: 没事，
12: 不好意思啊，大家今天招待不周啊。
10: 哎，没有
11: 没有，豆豆，这场地特别好看，糕点也好吃。对呀，你还是像老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周到。
12: 谢谢，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不好？
11: 好。那豆豆，咱们怎么站啊？有什么讲究吗？
13: 对呀，怎么站呀？
12: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想过。不是，这也算是个问题吗？大家随便站不就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吧？对呀，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
10: 了。
11: 豆豆，我想站你旁边。
12: 啊，来啊，高颖。
11: 好的。嗯，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啦。
12: 等一下，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14: 是一定要贴贴嘟。
12: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15: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能在婚礼上跟豆豆贴着拍一张照片，我呀一点儿都不累。
12: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11: 我当然理解啦。
12: 嗯，
11: 毕竟是他参与了你的童年，而我只是你认识了5年3个月6天0.7分8秒6秒10秒的新朋友罢了。一起逛的街，一起看的电影，一起在午夜流的泪水都不算什么。
12: 对呀，子熙和我一样很敏感的。哎呀，算了，
11: 站票。
12: 好大抉择呀。

0: 我们让子熙和高颖互换一下位置吧。子熙的脸完全被挡住了呀！
1: 老公，我的脸被挡住。
0: 好好好，不让你被。可人可人，可以牺牲的人，去吧，可人。我太了解可人了，他最多吐槽我一下。
2: 哎，怎么会让老公占第二排的？
0: 其实心里头是个怕老婆的家伙。我瞎说了，瞎说了，我刚刚骂多多了，我是不是个很坏很坏很坏的男人？
2: 对。啊。
0: 现在应该完美了吧？哇，第一排一个帅哥都没有吗？
2: 我不是吗？
0: 大企业家应该不会这么问吧？
2: 哎，我不是吗？
0: 李飞肯定会这么问。李飞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全校女孩都喜欢他。 但当时吧，我们女孩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不忍心戳破她，是我们害了她呀。其实李飞有些角度还挺有王者风范的，长得跟朱元璋似的。我在干什么？我怎么可以架着别人的外表呢？
2: 第一排真的不能没有帅哥，这张合照我是要发朋友圈的，到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朴素。不行，我得让帅哥站第一排。那第二排谁最帅呢？嗯，神经病。我叫刘彤，是豆豆的表哥。 我喜欢唱歌、读书，律师是我的职业，但魅力才是我赖以生存的氧气。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我是林峰，你是林峰。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3: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0: 好好好，不 Q 不 Q。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是，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了。那就选林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 铁男和李飞，他俩有beef。不是，我说哥们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不是你大气泡，不是大企业家，他格局很大的，不会这么问。
2: 是的，我格局超大的。
0: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了。以防万一，再思考一下，现在还有谁会不满意呢？邓帅是个i人。
4: 我把他夹在了两个艺人的中间。邓帅，哎，第一次来上海，什么感觉啊？
2: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
4: 哎，邓帅，你看我这件衣服帅不帅？啊，
2: 我公司缺人，加个微信，待会儿聊一聊呀。
4: 邓帅，明年请你吃饭吧，用美团团购，只会省钱。
2: 你知道吗？平时啊，我是站 C 位的，今年这个C位就让给你了。当C位的是什么感觉呢？
4: 豆豆救我！
0: 我来救你！这些人里应该只有。
3: 左凌峰不会主动和邓帅搭话，去吧，邓帅。现在邓帅应该自在多了。哎，你知道吗？帅哥可以站在第一排，所以我们都是大帅哥。哎呀，救救我！
0: 哎呀，烦死了！干脆所有人都站一排得了。
4: 不是，干什么？你这是，都是大帅哥。
0: 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呢？站在这儿。那儿。
2: 不好意思，先生。
4: 站住。
2: 我要当花蕊，
0: 我不要他做花蕊，我要所有人都出现在画面的中央。

0: 怎么办呢？我知道了，这样就可以。
1: 啊！我四十七了。
2: 我脖子疼，我腰酸。
0: 我腿痛。
2: 我背痛。
3: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啊，这怎么办呢？
0: 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对襟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太苦了，我就是最完美的队形，叶家站在 C 位，没有人骚扰邓帅，子琪和高颖就在我的身边，
4: 周和人，我爱你。
5: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6: 你乐啥呢？
5: 对呀、啊。
0: 啊，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5: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
7: 嗨，大家好，王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8: 看了。
7: 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啊，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它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儿，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啊，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六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是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人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儿。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啊，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他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么一比的话，你都多余花这个钱，你找那个德伦草书过来给你画一下也是一样的。找德伦草书别说花钱，他给你钱，他怎么样。那形象一点的也有，应该都见过，烟斗高跟鞋见过对吧？你说你要画烟斗我不就明白了吗，女生去左边，福尔摩斯去右边。然后就上错过一次啊，但那次一进去我就知道错了，因为我刚把那个小隔间门一关上，就听见两个高跟鞋走

0: 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有一个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
1: 走出去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千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来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啊，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复印是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哎，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了。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你说是通的吗？难道啊？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哇。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啊，因为那次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了。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啊，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嘛，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啊，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个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我爸去哪儿了呀？说好了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儿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

0: 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
1: 是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我家孩子高考发挥的一般，我就让他随便上了个大学，想着我们家有个小超市，毕业了就可以让孩子回来继承，就连专业都是让孩子自己选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1: 为啥有迅猛龙专业呀？刚才过去什么玩意儿？
2: 没事，他们呀是去操场捕猎的。这是我们迅猛龙专业的专业课。东奇爸爸，坐。咱们说回来啊，这次找您来呀，是因为有一个出国实习的项目，东奇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跟您，东奇爸爸。
1: 东奇爸爸，
2: 东奇爸爸，哎，
3: 姜老师是这样啊，东奇确实跟我提过这个迅猛龙专业的事儿，但我一直以为是古生物研究，是研究迅猛龙，
2: 是成为迅猛龙。现在的家长不都望子成龙吗？
3: 那是那个龙吗？那是人中龙凤的龙，人中呢？
2: 人中不是在这儿吗？
3: 都是你的小包袱吧，不想看了。
2: 来，谢谢啊！咱们下节课训练扑咬，先带着同学们热热身，主要热热嘴，去吧，东奇。
1: 东奇，刚才那是我家孩子，
2: 多好的孩子呀！现在百米跑步成绩5秒6，
3: 多少？
2: 你也觉得快吧？孩子现在出门都走机动车道，
1: 你可让孩子走点正道吧。
2: 啊，
1: 姜
0: 老师，我的意思是这个。
2: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大学4年毕业之后，不是搞金融啊，就是干互联网。我家孩子毕业成迅猛龙了，
0: 职业是不分高低的。您管这玩意儿叫职业？
2: 东奇爸爸，如果人人都选择一个好就业的专业啊，出来都做律师、搞金融、当高管，那么这个社会谁还来当迅猛龙呢？
1: 为啥非得有人当迅猛龙啊？
0: 儿子，
1: 咱不念了，跟爸回家来。
4: 爸，
5: 我在这儿挺好的，你回去吧。
1: 杨东奇，你在这儿当龙。
2: 迅猛龙。
5: 迅猛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亲戚朋友们解释？
4: 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啊？你回去跟亲戚朋友说你孩子是迅猛龙，谁不高看你一眼？这是高看一眼的问题吗？这是物种的问题。谁家孩子是恐龙啊？
0: 迅猛龙。
1: 迅猛龙。
5: 爸，你儿子是迅猛龙，多帅啊！
1: 我儿子要是迅猛龙，我族谱都单开一页。那可不得单开一页吗？祖宗都不是一个祖宗。孩子，你听话，你跟爸回老家，我让你舅给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你就跟爸回家干超市去。爸说话，你听见没？你闻啥呢？
5: 你有股爹味儿。
1: 我就是你爹，
2: 东奇爹。
1: 您听我说一句，你们家东奇生下来就是迅猛龙。
3: 不是，这肯定不是。
2: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的天赋极高。来，孩子，来，看到他小腿上的青筋了吗？
3: 看到静脉曲张了。
2: 你再看他的臀踢得多高啊！
1: 他那叫骨盆前倾。
2: 他还是我们班就最大的，咬合力半吨，还会死亡半滚。好孩子。
1: 我儿子刚才是不是炫了一个？
2: 赔一个呀！我还赔一个！我现在准备回家再要一个。
1: 太好了，我要有迅猛龙弟弟了。
2: 东奇爸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1: 你带我这上货呢？现在就这一个，我脑袋都嗡嗡的。
2: 你怎么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呢？张东奇，再给爸爸展示一下你优秀的捕猎能力。
1: 真不用了，姜老师，
2: 去吧。
1: 哎，
2: 展示。
1: 干啥呀？
2: 他犯不上儿子。
1: 哎呦，
2: 看这力量，摘个果子。
1: 是吗？
2: 老师不要，老师不要，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恐龙学会让梨了。啥也不知道啊！
1: 对方不是迅猛龙吧？
2: 那不是，不是，
3: 那就行。
2: 是剑齿虎，
1: 而且赵丽娟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3: 剑齿虎叫赵丽娟，
2: 本来还担心东奇会因为早恋影响成绩。
1: 我儿子都20了，你跟我说他早恋。
2: 因为现在是冬天呀。
1: 啥意思？
2: 到了春天，开始迅猛龙们。
1: 我看过《动物世界》啊，不行，剑齿虎肯定不行。趁现在没开春，我马上带我孩子走。
2: 哎，
5: 爸，我跟赵丽娟真心相爱的。
1: 孩子，你听话，爸给你介绍那王叔家姑娘多好。

0: 俩至少是同类呀、啊。
1: 同类有那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你和剑齿虎他进化路线都不一样。
1: 爸，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恋爱自由？
0: 干涉你的是达尔文，是进化论，是脱氧核糖核酸。
2: 李娟来了。
3: 李娟，
1: 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刚才吵吵这是我爸，你快打个招呼。哎呀，
0: 丽娟同学，你要是这样啊，叔叔就放心了。哎呀，
2: 别害怕，丽娟刚上大一，还没有完全剑齿虎化。
1: 对，没事，别怕。他说他很喜欢你。
0: 你俩咋交流的？这能有共同语言吗？
2: 咱们学校啊是双语教学啊。
1: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0: 他老一直盯着我干啥？
1: 他说你是长辈，尽量不吃你。
0: 你别尽量啊，跟他说千万别忍住。
4: 开玩笑呢是吧？
0: 老师你点名。
1: 妈，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合适，我们都不在对方的食谱里，这多难得呀。
0: 爸在他的食谱里啊。你理解理解吧，爸刚来学校十分钟，儿子变成了迅猛龙，现在马上要嫁给一个剑齿。
1: 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啊、哦、姑娘。
0: 爸同意了，你妈能同意吗？
1: 丽娟，我爸同意了。
0: 你咋理解的？
1: 太好了，爸，我爸同意了。
2: 你这是皆大欢喜呀、啊、
0: 怎么哪都有你呀、啊、
1: 我爸同意我跟丽娟在一起。
0: 哎呀儿子，哎呀我天儿子，
1: 我没事，我很好，我可以嫁给丽娟了。
4: 那我先去上课了，叔叔再见。哎哎，老师再见。
0: 啊，去吧去吧啊，别太认真听讲啊。
1: 他说知道了吧？
0: 改口了吗？这就
2: 好，真好。哎呀，东琪现在感情也稳定了，那咱们还是赶紧说回出国实习的事儿吧啊。
0: 出国实习？
2: 对呀、啊。
0: 这可真不行啊，江老师，你看啊，我家东琪现在多少呢，也算是野生动物这一块的了。我听说国外好多偷猎的。哎呀，
1: 爸，你放心吧，我这次是去亚马逊。
0: 亚马逊没有偷猎的？
2: 亚马逊全是偷猎的。
1: 我就是去亚马逊偷猎偷猎的。
0: 干猎头啊？那不更危险了吗？儿子，你听爸一句，爸不管你是什么物种，跟谁在一起，试驾试取，爸就一个要求，咱不离家太远，行吗？
2: 可是这次出国实习的事儿真的非常珍贵，毕业就给100公顷的丛林。
0: 那是毕业吗？那不放生了吗？
1: 爸，人生是旷野，
0: 也没说是丛林呐、啊。儿子，反正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啊。可是不跟我呲牙了？
2: 东西爸爸，你可能不能再跟孩子这么说话了，他刚刚确定了配偶，产生了领地意识，作为父亲您恐怕要跟他保持距离了。
0: 我是他爸，他
2: 东琪、啊、
0: 就怎么了？
2: 可能是距离太远又产生了分离焦虑
0: 啊。那正好跟爸回家来、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太远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太远了，太远了，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了，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了。
1: 停爸、啊、哎
2: 哎，恭喜你掌握了跟成年孩子沟通的正确距离。
0: 儿子哎，爸知道没法一直掌控你的人生，但是你告诉爸，你学这个出去能干啥呀？
1: 爸，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我的前辈们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有的在尼斯湖当水怪，有的在欧克湖当水怪，有的在科纳斯湖当水怪，有的在长白山天池
0: 当水怪。我就说这专业没一个能上岸的。
1: 但是学习好的可以去侏罗纪公园里当主演啊，爸。
0: 那不是电影吗，儿子？
2: 对外肯定得说是电影啊，但只有我们内部知道，那是一部纪录片，而且东琪过去了还能给他们提供一条龙服务。
0: 你就不能换一条龙服务吗？
2: 东琪爸爸，你不要再把孩子困在一个小小的超市里了，他需要的是自己的丛林。
0: 江老师，哪个家长能把自己孩子扔丛林里头？
2: 看呐，这都是我曾经拜过的龙，翼龙、雷龙、霸王龙、梁龙。
0: 他也是你学校的？
2: 我们的校友时刻践行着我们的校训。

0: 世杰。
1: 果敢。
0: 成群。
1: 结队。
2: 校训里有成群结队，
3: 这都是我们的老校长迅猛龙博士当初定下的，
1: 这不模型吗？
0: 是标本。
1: 把老校长做成标本了吗？
4: 什么声音？
5: 爸爸。
4: 哎，
5: 是时候了。
4: 啥是时候了？儿子，儿子。
0: 冬琪，
4: 冬琪，
0: 难道这一天提早到来了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
4: 啥玩意儿就不可能了？
0: 我感受到了，老师全感受到了。
4: 你感受到啥了？
0: 冬琪他成龙了！
1: 今天吗？
0: 真正的成人礼，就是与父亲正式分割的这一天。这是成年迅猛龙的羽冠，您为他戴上吧。
4: 我吗？
0: 去吧。

0: 刚才飞过去那个是我儿子？是的，他还辅修了逆龙的课程。儿子！
1: 咱们从头开始。不祥的预感。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我两年了，别说舞台了，上孩子也没来过呀。 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3个月啊，到景德镇骑大老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对无厘头有什么误解啊，坐那么长时间飞机去见星爷，等了半天让我表演翻白眼儿。我真好啊，拼搏了3个月，获得了一个在偶像面前演大傻子的机会，真好。 12个选手轮流就给星爷演什么翻白眼啊、打嗝啊、抠鼻子啊。这个环节应该叫12个精神病去香港慰问著名空巢老人，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都说不行，咱拿点鸡蛋呢倒是。

0: 那星爷也难受，看三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六十多了，我三十岁看十二个向左眼我也难受啊。那行，灌着了，好笑搁后头呢啊。哎呀，我们脱口秀比赛快十年了啊，得有人冒犯观众了。哎，冒犯，哎，朋友们，去年决赛你们有来的吗？
1: 有。
0: 您来了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妹子啊？去年，哎，朋友们，你给我作证，哎，是不是小鹿是亚军？所有的观众看到鹿姐夺亚都热泪盈眶，在鼓励小鹿说：“鹿姐别难过，虽然第二，但在我们心里就是第一，我们愿意支持你，加油，你就是最棒的。”哭的热泪盈眶，眼泪婆娑，妆都花了。等到副行一上来，所有观众都冠军。我就搁旁边看着，我这两件事前后差距没超过十秒啊，我小鹿眼泪都没干呢。我甚至哭的都更大声了，那不理解，人怎么能做到刚参加完葬礼就喝喜酒的啊？你知道这个段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等了一年了。讲了脱口秀今年第五年，不光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脱口秀所处这个行业环境也不太理解。脱口秀，
2: 你问问这帮上海演员，敢在台上讲吗？阿拉这帮小赤佬出门喜欢戴怀表。
0: 那不给你挂墙上啊？真的特别羡慕人家歌手，作词作曲可能都不用自己，对吧？就唱，也不用露脸，戴个面具就能开演唱会。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他其实是我，我的妈呀！羡慕人家歌手，
3: 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
0: 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
3: 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
0: 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吗？咱们这么大个网络平台办喜剧节目，不就是为了替社会发声吗？那还能是为了啥？还能是为了招商和挣钱吗？那还能是。没完事儿的，没完事儿的。咱们单口演员多真诚啊，站在台上讽刺资本，哇，天就讽刺资本，资本垃圾压迫我们打工人，我们要跟资本做对立。资本说一会儿拍个中山广告，好嘞。我还能再来一条，真诚啊。
3: 朋友们，大家刚才听得挺过瘾啊，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我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些情绪，你知道吗？哎。

0: 别真诚，哎，第一特别真诚啊，
1: 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心不更名，志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旺仔小乔，谢谢。
2: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两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一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八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这个标签，感觉
3: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岁月摹写，
1: 岁月摹写，
0: 旋律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楚生和王鹤棣合唱的《不如回家》和《自来水》。可以说，这首合作舞台的作品以现实又接地气的视角，唱出当代人的生活态度。不必追逐浮华，也不必勉强社交，不必硬撑体面。比起喧嚣应酬，踏实的陪伴与简单的日常更珍贵。歌曲轻松直白，也戳中很多人疲惫的内心。真正的幸福从来不在别人的眼光里，而在自己舒服的节奏里，平淡安稳便是最好的生活。

心平一生痴恋。1993年发行，这首歌出自专辑《别问我是谁》，可以说是90年代经典柔情代表作。旋律温柔舒缓，歌词细腻克制，唱出一段深情却不纠缠的心事。那时候的感情认真又绵长，认定一个人便愿意用心来守候。如今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旧时光里的纯粹与温柔，不煽情不浓烈，却像细水长流，紧紧打动每一个认真爱过的人。

王林，东来东往，幸福的味道。2012年左右推出的温情对唱，曲风轻松甜蜜，充满生活气息。歌曲不写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描绘三餐四季陪伴相守的小确幸。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童话，而是一句关心，一顿热饭，一份安稳。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简单温暖的旋律

慧《心里的流星》，这首歌发行在2002年。流星短暂却足够耀眼，正如生命里那些匆匆出现却留下印记的人与回忆。歌曲不悲伤不遗憾，更多是释然和感恩。有些遇见不必太长久，有些美好也不必拥有，藏在心里便是永恒。在安静的夜晚聆听这首歌，格外治愈人心。

首歌是周杰伦少有的温柔甜蜜之作《缘由会》，歌曲发行在2004年，旋律轻快浪漫，画面感十足，描绘出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心动，没有复杂的套路，只有简单的喜欢与陪伴，那是很多人怀念的青春模样，阳光、微风、笑声和一个想靠近的人。可以说这首歌也承包了那一年整个夏天的温柔，也留住了最美好的年少时光。

0: 四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周晓鸥，如果我是梁山伯，2008年发行，是以经典故事为蓝本，用全新视角结构梁祝传说，歌曲不唱悲情，反而多了几分豁达与清醒。感情里不必轰轰烈烈，不必生死相随，珍惜当下，彼此成全，或许才是更好的结局。周晓鸥沙哑沧桑的嗓音赋予歌曲成熟男人的通透感，也告诉人们真正的爱是放手，是祝福，是让对方好好生活。

张雨生还是朋友，1994年收录在专辑《还是朋友》当中，也是张雨生少有的温情抒情作品。创作聚焦友情与情感释怀。年少时，我们总会因为倔强错过，因为骄傲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动转进，寻求生机。二度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度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击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给您做的福利价，明天再来我直播间，姐妹们再来我直播间，不好意思，我要涨价了，要恢复169了啊，所以说咱把握机会。
1: 是福利还是套路？检测发现，部分低价通体足银产品实际含银量严重不足，足银首饰最终成了合金首饰。
2: 那么它的主体主要是由铜、锌、镍合金组成，大概铜的含量是60%，锌是30%左右。
1: 揭秘直播间低价银饰乱象，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3: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在白银价格高位运行的当下，网络直播间不少商家，
4: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他会给你说有一个那个券，就是说几百的、300的还是400的券，然后优惠下来之后说是什么新粉福利那种哈，然后我就是看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个还挺合适，然后我就从这个平台上买了。
1: 胡女士看中一款58克标注为足银999.9的银手镯，在使用了300元的新粉优惠券后，她实际上只花了138元就成功拍下了手镯，相当于以每克2.3块的价格买入。胡女士觉得自己淘到了宝。
4: 因为他们那个直播间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工厂处理的那种捡漏的，然后什么孤品那种的哈，然后当时买到了，就是很便宜，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兴奋，当时开箱的时候很开心，觉得自己这个捡漏了。
1: 然而喜悦转瞬即逝，当胡女士想复购时，却发现该店铺已悄然关号。随后一些避雷评价让他心里打起了鼓，他随即前往专业机构进行光谱检测，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这款标注为足银999.9的足银手镯，银含量竟然仅有1.66%，主要成分全是铜和锌。这样的结果让胡女士气愤不已，她随后联系平台客服进行投诉，却被告知已经过了售后期限。
4: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商家已经关店了，我们也联系不到，你自己联系吧。我说那你都联系不到，你让我联系，然后我就很生气。
1: 胡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自2025年3月白银价格飙升以来，相关投诉激增，仅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半年间，投诉量同比大幅增长71.98%，问题直指假冒伪劣与克重不足。
3: 目前受国际金银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白银零售价呢普遍维持在每克25元至28元之间，但在电商平台上，这一价格呢却屡屡被跌破。为了摸清这些白菜价银饰的底细，记者对多个主流平台的直播间进行了持续追踪。调查发现，在价差背后，商家的营销套路层出不穷。
1: 在部分直播间，银饰价格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有的耳环单克价高达45.9元，远超市场价，有的则推出各种名目的优惠活动。
0: 我今天是给您做的福利价，明天再来我直播间，姐妹们再来我直播间，不好意思，我要涨价了，要恢复169了啊，所以说咱把握机会。
1: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标注3.72克的银耳环，直播间售价69.9元，折合单价18元。而当时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白银现货价约为23元每克，这意味着商家的售价甚至比原材料成本还要低。更有甚者，在某电商平台，一个20克的足银手镯仅售30元，单价低至1.5元，简直跌成了白菜价。即便价格低得离谱，商家们的承诺却格外响亮。
5: 它的含银量达到99.9%，除了银子就是银子。
0: 二圈真通体呢，咱每个里面都是有足银39国标钢印的，咱就是个通体纯银的，里面都是有足银39国标钢印的。来给您看一眼啊，足银一个9.2939的国标钢印是直接打在二圈内侧的二圈真通体银的。
1: 部分直播商家声称所售银饰支持专业检测，还可以附带鉴定证书。
0: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拿到手之后去找金银首饰店随便检随便验，专业的师傅看一眼就知道真的假的。
1: 部分直播间银饰低至白菜价，让众多消费者心生疑虑。
0: 就没有了。
1: 面对质疑，商家解释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限时宠粉，有的则自称是多年前囤的老料库存。
0: 咋这么便宜啊，姐姐给您扣个实底儿。虽然现在银价二十块钱一克，这是我之前银价10块钱一克出头的时候，我囤的一批小银料子，我才敢卖这么优惠的。别人都拿不出来一个库存价给您卖，就我敢拿出来一个10几块钱的价格给您卖，所以我没有任何套路，实打实给您优惠了。您能刷到我的直播间也是捡漏了。
3: 那么这些在直播间里被冠以通体足银名

0: 号标有 S999 钢印的视频，成色经得起检验吗？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随机下单购买了8件银饰样品，并将其送往权威检测机构。
1: 在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采用专业检测手段，对8件银饰样品进行了严密的实验分析。根据国家标准，GB11887足银的整体银含量应不低于1990%，也就是说，只有整体银含量达到99%及以上，才能称为足银。结果发现，近60%样品银含量检测结果与宣称值严重不符。
2: 那么其中有5件呢是不符合国家足银的含量要求的，其中特别是4件是银含量极低，远低于国家标准对于足银的这个含量的规定。
1: 直播间里宣称通体纯银，印有足银999钢印的这款耳环，检测发现仅在表面镀了一层薄银，表面银含量仅为22%左右，截面银含量更是不足1%。
3: 那么它的主体主要是由铜锌镍合金组成，大概铜的含量是60%，锌是30%左右。
1: 匠心银饰直播间销售的这款样品，宣称通体999银，印记为 S999，实测银含量却不足3%。足银饰品999直播间宣称，除了银子没有其他杂质的耳饰。检测发现主体为铜锌合金，实测银含量仅为0.67%。这款样品网页宣称足银实锌，但测试表明主要成分为锌，甚至检测不到明显的银元素普丰。此外，这款样品印记为足银999，实测银含量仅96.1%，与商品标称不符。记者注意到，那些白银单价远低于市场价的银饰，实测的银含量都远远满足不了足银的含量要求。而部分银饰每克单价虽然与市场行情相符，但检测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这些标注 S999 或999银的银饰，其实主体材质为铜锌，应该称为合金首饰。医学专家提示，这可能对过敏体质人群造成皮肤刺激，容易引发瘙痒、红肿，甚至接触性皮炎。
0: 在白银价格高位运行的当下，所谓的白菜价捡漏，极大概率是商家的割韭菜陷阱。目前涉事的部分直播间已被投诉下架，但我们也必须警惕商家换个马甲就能重新开张的行业乱象。平台监管呢，要强化源头管控，只有让虚假宣传者付出沉重代价，让账号溯源、关联惩戒落到实处，直播间里的真金白银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1: 中消协比较试验发现，个别儿童羽绒服绒字含量比标称含量少了11.6%。
4: 如果按下去半天起不来，第一说明它的绒子含量比较低，第二它的蓬松度也差，甚至可能是绒丝与丝比较多。
1: 选购羽绒服，鸭绒和鹅绒、灰绒和白绒，保暖性究竟有没有区别？
5: 比如说浅色的羽绒服，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指的我要浅色的、白色的羽毛，灰色的就用不了。
1: 儿童羽绒服质量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0: 儿童皮肤娇嫩，抵抗力较弱，对衣物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要求远高于成人。儿童羽绒服呢，作为冬季核心保暖衣物，其填充物品质、面料安全性、气味等，直接关系儿童身体健康与穿着体验。为了全面掌握当前儿童羽绒服质量状况，向消费者提供客观真实的产品信息，指导科学选购，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展了儿童羽绒服比较试验，结果于近期公布。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从京东、天猫、拼多多、小红书、唯品会、抖音直播间等平台及线下实体店，共购买30款儿童羽绒服样品，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多元不等，覆盖主流价位与渠道，并委托远东正大检验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4: 我们以国家标准为主要依据，对羽绒服的绒子含量、绒丝与丝等品质性指标，以及甲醛含量等安全性指标进行了检测。

0: 其中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保暖性指标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
1: 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羽绒服，第一步就是翻吊牌看使用说明。国家标准规定，儿童羽绒服必须明确标注羽绒种类、绒子含量、充绒量、安全系数类别等关键信息。在这次比较试验中，有一款标称为 DKIS 的儿童羽绒服样品，信息标注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0: 它标的90的白鸭绒，那它是老标的一种标注方式，是标的是含绒量，跟绒子含量还是有差异的。绒子含量指的是朵绒的含量。
1: 检测人员介绍，这次比较试验采集的样品，按国家标准规定，绒丝加羽丝的比例应小于或等于10%。国家标准这样规定，就是为了避免企业用更多绒丝、羽丝替代朵绒，从而影响产品整体保暖性能。
0: 绒丝、羽丝其实就是我们从绒子，也就是我们朵绒以及毛片上面脱落下来的单根的一个绒丝和羽织。
1: 检测结果显示，标称为雅露的样品，绒丝加羽丝含量为16.3%。标称为彪马的样品，绒丝加羽丝含量为12%；标称为贝泰丝的样品，绒丝加羽丝含量为11.7%，都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这次比较试验发现的核心问题是个别羽绒服产品绒子含量不足，以及少部分产品羽丝、绒丝含量超标。记者注意到，这些问题呢，不借助专业实验室和专业人员是难以发现的。那么消费者怎样才能科学识别羽绒服质量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买羽绒服是能不能够区分羽绒、羽毛、丝棉啊这些东西啊？
3: 我觉得我应该区分不大很清楚吧，我就主要是摸它的手感，然后就摸它的柔软度。
4: 能分清羽绒、羽毛、丝棉和防羽绒吗？
3: 分不清。
5: 其实我搜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资料，我对绒子蓬松度以及含绒量、充绒量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是需要穿的越厚越好，还是适当的厚度就可以了？
1: 专家介绍，绒子含量是2022年羽绒服现行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后的关键指标。之前的国家标准中的含绒量会把绒子、绒丝、羽丝都算进去，而绒丝、羽丝保暖性较差，还容易跑毛。现行国家标准只看真正所温的绒子占比，但专家同时强调，绒子含量与保暖性能并非绝对成正比。当绒子含量达到一定区间后，保暖性能的提升幅度将趋于平缓，消费者无需一味追求过高的含量。
6: 你比如说，从50、60、70、80、90、95这几个不同的指标，保温性的那个值叫克罗值。那么克罗值到70、75这个时候，基本上趋缓了，就不是一条往上升的线。所以我们就可以证明，在70以后的保暖性变化不大。我们也希望能用这种结果告诉商家、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要一味的追求高绒子含量。一般你到90，也就是到顶了。
1: 针对市场上鹅绒比鸭绒更保暖的说法，专家明确表示，在绒子含量、蓬松度、充绒量相同的情况下，鹅绒与鸭绒保暖性基本一致。价格差异主要源于养殖数量的不同。
6: 其实蓬松度一样，绒子含量一样，它的保温性能是一样的。为什么鹅鸭要分出来？就是因为价格不一样。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吃鸭的多，吃鹅的少，所以养殖的时候鸭是9，鹅是1，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比例。物稀为贵。如果说蓬松度一样，绒子充绒量一样的话，保暖性能一样，不影响任何保暖性。
1: 此外，专家介绍，羽绒颜色与保暖舒适无关，仅与面料颜色搭配有关。浅色面料多用白羽绒，价格略高。
6: 我们叫灰鸭、灰鹅、白鸭、白鹅，就是它的不同品种在羽毛上显现出来的颜色。但是颜色和保暖性、舒适性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浅色的羽绒服，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指的我要浅色的白色的羽毛， 灰色的就用不了，所以相对来说

0: 浅色的白鸭白鹅的价格可能比灰鸭灰鹅还要贵一点，因为它指向单一的浅色面料的制品，跟保暖性没有任何区别。
1: 对于普通消费者如何选购羽绒服的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示，将羽绒服平铺按压和对着光轻拍是两种有效的方法。
2: 把一件羽绒服平铺在台面上，向下按压到底，然后一抬手迅速回弹，说明它的蓬松度是比较好的。如果按下去半天起不来，第一，说明它的绒子含量比较低；第二，它的蓬松度也差，甚至可能是绒丝与丝比较多。另外，对着灯光拍打两下，看看有没有粉尘溢出，有粉尘溢出，说明里面可能是不是有粉碎毛，粉尘多可能引起消费者的皮肤过敏，所以没有粉尘是比较好的。
1: 羽绒服可以说是最常见的服装之一，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生产厂家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消费者挑选和购买羽绒服带来帮助。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孤儿，省吃俭用，甚至3次献血供养孩子求学成长。为改变阿里贫困面貌，他深入基层调研，修路办学，发展产业，带领藏民奔赴美好生活。1994年，一场车祸夺走他的生命，身上仅有的8元6角是他全部积蓄。青山埋忠骨，雪域寄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

0: 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麻烦你点事儿，我想跟你直接渊博，我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
1: 我家孩子今年呢都31了，是男孩。
0: 嗯，
1: 你这3年前吧处个对象，再后来就不处了，谁介绍也不看。哎，你让我看吧，哎，我就越咋瞅越咋咱们。
0: 嗯，
1: 他吧，那工作是哪呢？工作是辅警，完了吧，他跟一个同事，咱两个开一个羽毛球班，
0: 嗯，
1: 也挺好，也收入也挺稳定的，就是我们是那个朝阳这边的，
0: 嗯，
1: 城市小，收入也就是收入还可以算是。
0: 嗯，
1: 你这都该找对象，说不上话。
0: 能，你去找能说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嗯，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最好是不说啊。哎，
1: 就经常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吧？
0: 嗯，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他到底是咋回事？嗯，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嫌乎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嫌乎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就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考试的事是吧？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1: 听着溜饼啊，
0: 对，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海老师比你跟他说有效啊。
1: 好了，谢谢你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孙涵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2: 就是家庭的事吧。
0: 嗯。
2: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他学的是护理，
0: 嗯，
2: 然后他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2: 啊，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
0: 嗯，
2: 然后他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他想报一个班儿，
0: 嗯，
2: 然后就回去跟他爸说了，他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2: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跑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2: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0: 对呀，
2: 啊，
0: 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是这个也是不。

0: 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
0: 嗯。
1: 完了，他说的。那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考
1: 吧，
0: 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的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思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送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记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记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着，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啊，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不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唠一辈埋怨，你看看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汰，那有啥招啊？
1: 嗯、
0: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1: 嗯呐。
0: 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他也害怕。
0: 对，然后
1: 还
0: 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还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啊。那你这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对吧？要有那有那好使。
1: 我说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闭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的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两样，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哦！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哦！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儿。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啊。
1: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了。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你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嗯，行。 啊，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
0: 那吃那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那情绪啊。
1: 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也
0: 对，
1: 没办法。
0: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
1: 嗯，
0: 行动不方便。然
1: 嗯，
0: 后过年，
1: 多大岁数了？今年？
0: 我就是60多，68。
1: 68啊，
0: 对，
1: 那不大不小啊。
0: 是。然后过
1: 嗯，
0: 年的时候，他
1: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0: 对，有点费劲，
1: 那个
0: 做
1: 他
0: 不
1: 那
0: 了
1: 个
0: 饭。
1: 那啥，他那个家人呢？
0: 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
1: 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0: 表妹她也没工作，但是结婚了，
1: 啊，
0: 她也在找工作，但是时间
1: 管
0: 没
1: 他
0: 有，
1: 爸不？
0: 也管，
1: 也管是吧？啊，
0: 对，
1: 那
0: 但
1: 你今天
0: 是
1: 想问啥事儿呢？
0: 我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然后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她接回来了，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他家里独自一口人，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多一些，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的唠嗑点酒唠唠嗑都可以，没有做不到。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就是跟我表妹就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她就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然后就总跟我爸。
1: 你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
0: 对，
1: 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你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0: 对，
1: 对
0: 是，
1: 吧？然后你老
0: 对，
1: 太太你给整来，你倒伺候呢，你还不伺候？你成天整叫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0: 是，
1: 对吧？
0: 对，各
1: 所
0: 种
1: 以说
0: 琐
1: 你
0: 事。
1: 爸这个没问题，你就是因为咱们这玩意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敢，对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这家伙是吧？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0: 对。
1: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事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对吧？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他要能有这缸也行。你妈还没这刚，还得攀着你爸，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0: 现在没招啊！你说
1: 对
0: 不
1: 啊，
0: 通啊！
1: 所以
0: 就跟
1: 我
0: 我
1: 说
0: 表妹就都是喊呗、叫我啥的，这样，哎呀，
1: 所以我
0: 然
1: 说
0: 后，
1: 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啊，
0: 那就
1: 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0: 你说我还是
1: 你必须要有态
0: 得
1: 度，你
0: 做，
1: 把这事儿得像我似的说清楚，对吧？你
0: 道
1: 要
0: 理
1: 整来
0: 他
1: 了，
0: 应该明白，
1: 明白
0: 他也
1: 啥？他
0: 明
1: 明
0: 白，
1: 白，他一点他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
0: 是，
1: 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啊。
0: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的，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1: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跟你妈干去吧。啊，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0: 你还是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
1: 你
0: 吧？
1: 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敬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
0: 他
1: 管。
0: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1: 那就回去呗，
0: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这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1: 所以让他回几天，他就该告摇了。现在
0: 不
1: 这不
0: 告
1: 你
0: 饶，
1: 就，
0: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这回去在家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1: 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的能个了呢？
0: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

0: 2018年的时候就回去待了，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1: 嗯，
0: 那他依然不服啊。
1: 嗯，对啊，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别你就不能可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
0: 嗯，
1: 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哪！
0: 是是。
1: 啊，
0: 那我表妹这块呢，他能做？
1: 那你能管着吗？你妈都
0: 不
1: 好使，他
0: 全给他送到养老院啥的，他也能跟他沟通。
1: 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
0: 儿。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儿，
1: 对不对？那他乐意送他爹，他要送谁能管了？对吧？
0: 哎，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块当着。
1: 那还是他送的话，你会说大姨是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
0: 嗯。
1: 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吧？
0: 你送。
1: 所以我
0: 养老院。
1: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
0: 嗯，
1: 就是虽然你今年也我听你说话也得38、9、40、40来岁了，
0: 嗯，
1: 就是你妈她从小太强势，
0: 对，
1: 给你整的一点主意都没有，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到40岁了，你身上还带着小时候你妈给你留下的印记，
0: 嗯，
1: 用想那么多吗？就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就做主了，你乐意跟我生气生气，对吧？
0: 嗯嗯嗯，
1: 是不是？或者说那你回农村回去，乐回回去，回去吧。
0: 他真回，
1: 那回就回呗，回能咋的？
0: 回去之前他就脑出血，
1: 出血我再治呗。
0: 那我当时我就回去了嘛。
1: 对呀，啊，所以说就你这个
0: 落了一身毛病。
1: 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就一看就是小时候被强势的母亲给那个压制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不果断，然后办事没章程。
0: 嗯
1: 嗯，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0: 行，
1: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时候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
0: 嗯嗯，
1: 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
0: 行，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稍稍反抗一点都不行，有自己想法绝对不好使。
0: 那倒没，不至于。
1: 你感觉就是强，极其强势，而且极其不讲理。
0: 嗯，对，这点确实是
1: 极其强势，极其不讲理。所以说，男孩长大了就这样。你说你都快40了还这样，这不行啊。
0: 行，好的。
1: 嗯，好嘞，再见啊。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他在上中班，上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
1: 嗯，
2: 就是比方说到10项连数吧，项连数他从1能数到10，完事也都照着数回来，完事3和5之间是4，6和8之间是7，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哎，他就不会了这个事儿。
1: 嗯，
2: 就是上课有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这个项连数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
1: 嗯，
2: 老师今天说了。
1: 嗯，
2: 啊，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1: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2: 会。
1: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2: 不捣乱。他我这个问题我都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
1: 嗯。
2: 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那。
1: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2: 但是损害他的利益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1: 嗯，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们，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2: 有好几四五个的。
1: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啊，很好。
2: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这是发育视频，我看来我主要就在后边。
1: 你别看那玩意儿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2: 没事是吧？
1: 啥事没有？你就是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格林老师那儿看看你去啊！这不纯粹有病的家长吗？啊！就我说你别生气啊，这是你能听出我这是在开玩笑是吧？你别当真了，就是咱家孩子以后说一定就得是那啥呗，一定就得是啥都得是永远都得在前边呗，那在后边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到时候再往前走呗。这孩子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他一个学习也是有过程，成长也是有过程。

0: 呢？那他这段时间这样，下一段时间就不这样了，完了过一段时间又不这样，才一个中班的孩子，他学什么学什么乡邻术，学那玩意干啥呀？我就问你，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不会乡邻术吗？
1: 那倒是。
0: 你学习咋样？你学习是不是挺好的？
1: 还行，反正。
0: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1: 她也一般。
0: 你也念过书没有吧？
1: 都念过。
0: 都上过大学啊？
1: 没上过，都高中。
0: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乡邻术的话，肯定会啊。
1: 啊，跟你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就跟他妈说，那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0: 错就错吧，没事，刚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1: 啊，我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0: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那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1: 那应该能。
0: 三年级能背下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1: 这些都能。
0: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应该，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这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初中开始从二年级一对一，一节课3000块钱。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自己个儿。
1: 行，知道。
0: 听着了吧？孩子没事，孩子没问题。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1: 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0: 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五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对，然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说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区房努力啊。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
1: 哎呀，我不瞒你说，我是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太好了，
0: 都买好了是吧？那就接着买初中的啊！
1: 哎呀，初中不行，
0: 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一对一补课，补到初三毕业，肯定能考上你们最好的高中啊！
1: 哎呀，那这是家长的问题是吧？
0: 家长的问题啊！对，
1: 好。
0: 对，这个孩子不要过早的学那些文化知识，人家学会了之后上，因为小学一年级都会重教一遍。小学一年到三年就学这些玩意儿啊，老师磨磨张张的讲这些玩意儿。你要原来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一位数的画个圈，两位数的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
1: 那些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说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些他都会。
0: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的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逻辑的关系，是要建立这些东西。所以说那有很多孩子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就完了 啊，所以说我跟您来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

0: 有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你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搁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1: 那就行。
0: 嗯，
1: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0: 嗯，小敏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1: 啊！小敏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
1: 啊、
0: 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1: 哦，
0: 你60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5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1: 行，
0: 好了，不要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积极啊，使劲卷积极啊！好了，拜拜啊。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子是私教授，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15岁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1: 嗯，
0: 我老家是南方人，
1: 嗯，
0: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1: 嗯，
0: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1: 嗯，
0: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
1: 嗯、
0: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
1: 嗯。
0: 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
1: 嗯。
0: 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1: 嗯，
0: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
1: 嗯、
0: 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就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1: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0: 啊，
1: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着水呢。
0: 是是。所以我有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
1: 嗯、
0: 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1: 你说是那么说啊、
0: 嗯、
1: 那个你已经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5岁。
0: 对，5岁
1: 啊，
0: 上小班。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
1: 嗯，
0: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1: 嗯，
0: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
1: 嗯，
0: 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
1: 嗯，
0: 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
1: 嗯，
0: 我想着人数挪时人挪活嘛，
1: 嗯，
0: 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
1: 嗯，
0: 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州。
0: 杭州
1: 是吧？啊，嗯。
0: 啊，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对，我爱人。
1: 岭南就更难了。
0: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
1: 嗯嗯。
0: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
1: 嗯，
0: 其实很辛苦，
1: 嗯，
0: 熬夜，
1: 嗯，
0: 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1: 我其实我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0: 您听出来了。
1: 哎呀，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弱了，嗯。
0: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多老那个了。
0: 海南那边没有很好的
1: 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嗯，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1: 嗯，
0: 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
1: 嗯，
0: 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肯定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
1: 嗯，
0: 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
1: 些东西。嗯，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

0: 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1: 对
0: 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38副教授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0: 五年，
1: 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是
0: 啊，
1: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肯定都没有啊。
1: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跟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在硕士。
0: 你这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人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

0: 没有。
1: 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就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0: 可是事实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1: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得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0: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1: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0: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1: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去海南。
0: 我刚刚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
1: 嗯，
0: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1: 嗯，
0: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1: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0: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1: 嗯，
0: 有点心理、嗯。
1: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就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0: 好的。
1: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0: 不赞成。
1: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0: 他又死不了，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1: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吧？啊，
0: 嗯，
1: 那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
0: 无病呻吟。
1: 比如说啊，
0: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1: 嗯，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0: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1: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0: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1: 嗯，
0: 你可以说一下吗？
1: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0: 嗯，
1: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0: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
1: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0: 嗯，
1: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0: 嗯。
1: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0: 嗯。
1: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周六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这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头，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玩。我有点晦气，就觉得你说这今天怎么能把这个钱看这么重？
0: 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啊？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胡，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活？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1: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吧，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股火，就得的毛病。
0: 但是你不抗造，抗造的啥事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1: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一直
0: 身体
1: 就不
0: 好，
1: 然后我就一直
0: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说的还多。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出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1: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个炒啊？
0: 你咋
1: 直接
0: 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1: 是
0: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
1: 是，
0: 要是2000、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出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也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这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过来之后，我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过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不
1: 愿意
0: 给
1: 我，
0: 不给你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就是你，
1: 后来给
0: 我
1: 了。我
0: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别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吗？
0: 可不是咋的，不讲理，好爷们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成天，
1: 不是，我就这么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1: 搁了，
0: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 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1: 就现在是60之前他就挣点钱儿。
0: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1: 剩下全都是我呀，家里都是管着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0: 你
1: 把我
0: 累
1: 死，
0: 你这熊货，人管4孩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差点没累死，人家都人家都来气，找
1: 俩孩子，关键我这是给点力量，把这俩孩子都整好了。
0: 人家都生气，咋说？咋说这么一个就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儿，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说你啊，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来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个，我说那你这钱，我跟他20万，我说那个他卡里头，我说那叫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嗯，取出来现在。
1: 是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
1: 不是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去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说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分点，活分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的。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有的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儿也好啊，真的，你是为人处事儿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
1: 我不是失败者，我
0: 是就
1: 是
0: 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那倒是。
0: 咱不说， 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溜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
1: 嗯、
0: 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
1: 嗯，
0: 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
2: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

0: 中，我发现了，这还是不用书包里，我发现了1000块钱。本来这书包我也冷，我就无意中发现，从这怎么翻兜呢？
1: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0: 啊，这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1: 啊、
0: 嗯，不是孩子钱，都翻兜装的。但是回家，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说你干那。
1: 嗯。
0: 完，我家吧正好是屋里冷，我就装了一件。
1: 嗯。
0: 我就把这钱买点这件了。
1: 嗯。
0: 就是要不然买点这件吧哈，这钱没有，有这1000块钱，我就买点这件了，
1: 哎挺好。
0: 他回来之后，完、我就说了，我说他说我孩子，我说我捡1000块钱买那这件，我没干账，我也没吵吵，这不就过去了吗？后来我说了，说你整这词是啥意思？跟钱搁着是啥意思？我说不明白，他说啊，我这是发奖金啊，那个。
1: 留点后手啊！
0: 啊，他说我冲你来气
1: 啊！
0: 完等第二次是二三年，我同样是收回箱，我在我家就是不用的盒子里头啊，我就发现了700块钱，
1: 700啊！
0: 完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1: 生气了啊！
0: 对呀，那是有带一的，你带出带二，那是因为我没发脾气。其实我有没有脾气，钟老师，我有脾气。但是我讲理。第二是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你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跟说我给打电话来的。他说呢，啊，这是我哥钱，搁我这儿咋地的？因为我不相信。因为我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那个在线。就在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就撂了，撂了之后我就似乎吧哈，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但是啥呢，我的人哈是
1: 眼里不揉沙子啊，
0: 看看他的录音
1: 啊。
0: 原来他告诉他哥啊，你钱的啊，说被我发，哎，被谁发现了
1: 啊？
0: 被我发现了啊，通话都用人听了。我说这我能咋的？哎呀，他也发现我
1: 发现了，
0: 但是他没吱声
1: 啊，
0: 10多天才没吱声，我没啥别说了，等能过去过年得过些年儿啊，
1: 对呗。
0: 完了晚上上饭了，我俩正常走，他也不吱声，但有一天我实在没憋住，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就外向性格啊，有话就是懂话，有话必须说明白，我就问他了。他一会儿啊，那个我发的奖金挺大的，我说你为啥你不给我说，疼钱啥意思？我说如果我错了，你说我，你跟我说，沟通啊，你光不吱声行吗？他第一次说啊，我想打麻将，第二次说啊，我想买衣服，周老师他说这话的，这时候啊，他还得说点别的，但是
1: 完了你这个年过没过去呢？这时候，
0: 没过去呢，
1: 没过去你说啥？你不是说等过年再说吗？
0: 没事。我
1: 你也憋不住啊，你也憋不住啊，你这脾气，你说是活了毛的玩意儿，你说
0: 我实在挡住
1: 完了，那这个年过没过好呢？
0: 过年是我没说啥。
1: 那晚你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呢？
0: 我这是说啥呢？郑老师，他三次的，而且他是性格有点内向的人啊，就是他过来不正相反的。郑老师，我问你，难道我错了吗？
1: 你错了，这还不知道吗？哪个傻子都知道你错了。就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成聪明，这大聪明啊！
0: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我
1: 就你们家老爷们都，你们家老爷们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啊？自己1000块钱还没别的地方藏，你说外边没女的，外边有女的给别的女的也就完事了，还没有，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能帮着存点钱啥的都没有，那整俩破钱还整点现金，你说你存手机这也行啊？还整俩现金，手机上都存不住，整俩现金
0: 还是我。微信支付都是我教会他的。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大笨蛋，大笨蛋找了个大傻子。
0: 就是我家的银行卡、是我的手机银行。我
1: 一寻就是，
0: 我全都告诉他了。我就是你就不明，我跟他说这个。我说你藏钱的意义何在呀？
1: 没有意义，玩啊。
0: 我问你，
1: 钓鱼意义在哪儿？没有啥意义，玩呗。藏钱就是说的，就是玩。人性有弱点，不要直视这个弱点，听见没有？ 你家老头多可怜，咱说实话，你家那老登，你家那老登啊，就是还有点那个脑瓜不太好使，完还总想有点小心思，
0: 我承认啊，
1: 完还找了个脱了毛的媳妇，一天天的跟老虎神似的。

0: 说啥呀？谁找你这媳妇儿？我就
1: 是
0: 天的。
1: 说实话，郭老师，没事，你说实话，我能接受了。因为我这是说第一。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吧。其实呢，我是想说他不对，哦，这个我说你听能听明白吗？我是想说他不对，但是我要再说完他不对吧，我怕你揍他，真的。
1: 我已经揍完了。
0: 你看看我以前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你想跟你俩过了二十几年了，将近
1: 三十多年了，
0: 将近三十年的过日子，将近三十年的日子，你发现
1: 三十多年了，
0: 三十多年，就算你过，就算越年头越多，你越磕碜。我跟你俩说，三十多年了，总共发现了不到3000块钱，2700块钱的私房钱。你说你们家老头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跳老虎山的老娘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哎呀，你欺负人呐！你欺负人欺负到一定程度了，我跟你俩说呀啊！
1: 张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说的话，我说老头，如果说的你父母在，我不给你，你不给父母钱，
0: 嗯，
1: 你藏钱，啥我都不得说的，
0: 嗯嗯，
1: 因为我不藏钱，我俩亲像娘俩似的，张老师
0: 啊，我知道啊。
1: 就如果我跟你妈感情不好。
0: 嗯，
1: 你说你藏钱，说的，你给你妈买吃的，那我都不能说啥。
0: 嗯，
1: 你说你妈这话的，都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这事圆满的解决了。
0: 嗯，
1: 我说你图一次啥？而且钟老师，你们有几个不藏钱的？我这是亲生闺女，哎呀，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哎呀妈。我不理解，所以说，哎呀妈，我才能跟你打这电话，郑老师。
0: 对，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不是个啥大事儿，然后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个事儿的事儿，就是你把你发现了给他花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大伙都乐呵，就当他给你攒钱了，就这老爷们儿那就相当于啥呢？就你跟这个老爷们儿的关系，就相当于你看那个乾隆啊，我跟你讲个事儿，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珅攒私房钱，乾隆看着他攒完之后，这都是给我儿子攒的啊！你瞅着他，你收啊，这都给我儿子攒的。哎，完了，等乾隆临死之前给一个什么留全尸，该啥啥，他那钱够儿子花了就最好的了。人家乾隆爷有一句话叫啥？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当家该厉害的时候那就得厉害，该龙虾的时候就得龙虾啊！你现在是属于啥呢？该厉害的时候也厉害，不该厉害前还厉害，这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只是聪明，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跟你俩说，别看说你说话无法成腔，你这动静我就不包庇你了啊！你说话这声音绝对是火燎毛无法成腔的脾气啊！但是呢，你是一个绝对的聪明人。啊，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太聪明了，就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做不了大事儿啊。这个你听我话啊，
1: 这你说的绝对
0: 是对。我没说错你这人吧？为啥我说你得给我打电话，我能知道咋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情况啊，我就跟俩说，你就想他攒多少钱，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给你攒的，对吧？你在以后记住我，发现他私房钱之后，就跟你捡钱一样，你都不训他，也不那啥，你偷摸花他，然后你也不花到他身上，你就得劲儿，这样就花家上就完事儿了。这个人吧，你记住啊，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你知道吗？
1: 对，
0: 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比方说我乐意抠脚丫子，管不住，每个人都有个弱点。我不藏钱，但是我有很多我的缺点。但是你记住他的优点了，他的缺点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这个攒私房钱是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好的习惯。他攒完之后，因为他不往别上攒，不也不给别的女的，也不往别上送，你自己而且不乱花呢。不说出去大吃二喝的没有，他就是攒完之后他心里有安全感，就跟那耗子砸窑一样。知道吧，跟耗子砸窑是一样样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吧，哎，你叫他攒啊，攒完之后你统一收完了，就跟那个和珅跟乾隆是一样的。乾隆那和珅攒钱比乾隆爷都有钱啊，比乾隆爷都比我都有钱，那攒着吧。因为啥？那都给我儿子攒的，是吧？早晚我儿子收拾你，完了我儿子能花着就完事儿了呗，对吧？听明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啊，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人。你记住，你睁眼瞅那个状态老过瘾了，我跟你说啊，你这找。

0: 这个，你得找这个感觉，听着没有啊？
1: 对，
0: 好了，不生气了。他那个钱呢？他的私房钱，我因为我这时间有限，不能跟俩多唠啊。就是他那个私房钱，其实就是用另一种方法给你攒钱，就得了呗，是不是啊？听着没有？
1: 钟老师说的有道理
0: 啊。好了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两句啊。
0: 啊，
1: 钟老师，那个，我跟你说，就是我跟他家处的关系啊，
0: 我能理解。
1: 侄女比我有的五个，七个侄女，五个比我大的，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小一岁的。
0: 嗯，
1: 我跟他侄女，我跟你说，我全都拿下了，跟他们沟通方式全正常。他还跟我这么说，老婶儿，你发完钱了，上他去买衣裳去。
0: 对。都向着你是吧？啊，行了，不行了，不跟他多唠了啊，反正你就别生气了就得了，就我按我说法做啊。好嘞，
1: 没明白了，
0: 好嘞，再见，
1: 感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我对象学习都行啊，这个要考虑好。就如果说觉得这孩子其实他是，如果说是就是说学习力很差，说实话背啥东西也背不下来啊，套公式也套不上，然后英语啥也不会背，就是别人背十分钟的玩意儿，他背仨小时都背不下来，那样的就别让他学习了，学技术就得了。如果说呢，其实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啊，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不爱学啊，学习能力不差，但是不爱学，再一个学习方法不太好。那样的话，你就让他普高，这三年普高下来，有可能考大学没问题。一旦这样的孩子一旦上大学之后，就特别牛啊！社牛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依旧很牛啊，依旧很牛。当然，咱指的不是那种就是理学类的学校啊，理学类的学校人缘好的不如那个脑瓜子弯弯多的啊。那如果是那个，如果说是那他就是想上职校的话，那就研究咱上个职校也可以啊，尽量琢磨这个孩子，你得琢磨这心思，不是光打包光骂，你心思真往他身上使啊，替他想明白这事。然后再有一个所谓的托举啊，这个托举这个概念近两年也是近三年呐，在网上整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啊。就是自己失败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那些啊，都是某个心理学家啊推出来的那些概念。就是说你，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是这样说你爱听的话，然后呢赚你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爱听的话，人家卖点东西你就得买，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是所谓的托举，你们尽力了，咱们作为尽力了就可以了，那还什么托举，你已经托很高了。不要再有，就是做父母的不要再有这种这个，就是被心，就是你这属于被社会心理学家给 PUA 了，给 KTV 了。一切都是缘分，尽力就好啊，不要什么托底托举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近两年就是心理学也开始，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名家干不过这些营销大师啊。

0: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2: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

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唯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은지난시간계속으로계를특별프로그램평화근인습근평이좋아하는전고제1부강사는곧인민이다인민최우선편다섯번째부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4: 오늘저희는중국석유대학막수주의학원장명명원장님과운남성리강화평여자고급중학교주은료선생님을평화근인프로그램녹화현장에초대했습니다두분모시겠습니다어서오십시오장재배선생님의건강은어떠신가요관절통증은여전히심하신가요
5: 네아직도아픕니다
4: 장재배선생님을생각할때면깊은존경심과더불어애틋한마음이듭니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

0: 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

0: 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 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六成。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 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5: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企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
4: 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 赵鹏说：“
7: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
8: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9: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0: 随着气温升高，
11: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2: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3: 这个夏天，岚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4: 同步落实沈兴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5: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
7: 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
1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

0: 伊朗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两届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黎吉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3: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4: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 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结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傻英雄石禄提出来，要和王爷左右的侍卫比试较量。若见四哥那胆大的人出来，来到了当院，那是东西南北四面，每面一个。石禄跳在了当场，喊了一声：“匣子，你们来吧，爷我在这等着呢。”就见前面这个人，那飞身行唰，那抬起脚来，就奔石禄这科技盖踢过来了。这石禄一看来得好，把大手一伸，一把砰，就把这个主儿那脚的踝子骨给抓住了。你给我过来吧，往怀里一带。前面这个健将当时翻身栽倒，摔倒在地。这后边这个侍卫一看前面这个施令，猎起掌来，这掌是直奔石禄劈来。石禄反被砰揪住这个人的手腕，那往前一拉，哎呀，恶风不散，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石禄一看他闪了，用了一招叫外摆灵腿，就将他抽倒在地。东边那个那拳也到了，石禄使了一个顺手牵羊，你也给我趴下。老王爷看着这四手功夫全都是单摆副歌，打闪认真的功夫，石禄啊把这四个人全整趴下了。石禄是单腿打气儿，王爷，老王爷，您看您这些个侍卫，那全不给他们吃饭吧，要不每天都吃的这豆腐，那怎么一点劲儿也没有啊？王爷，您再赏给我四个。王爷往左右看了看，现在左右这些侍卫心里边都挺害怕，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石禄这一伸手就把四个侍卫给打倒了，谁不合计合计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因此大家呀都衡量着自己。王爷往左右看了看，左右的侍卫听真，你们每面下去四个人，要把石禄扶住二杯，我重重有赏。当时一面下去四个人全都收拾了锦尘利禄，这些人心里噔噔直跳，心想我们过去能不能把石禄给制服了，这心里边可没底儿啊。那一边下去四个，那一共八个，当时把石禄就给围成。石禄看了看八主贤王，
3: 老王爷，您不是愿意看着他们压罗罗吗？少时我全叫他们压在一块儿。
2: 说着话，两下里交起手来。石禄是真不简单，你别看石禄长得粗大麻老黄，那说话冒着傻气，在武功上那有独到之处。就见石禄那见招破招，那见势破势，石禄占四名这侍卫，一招就还一招。这一次八个人就像不倒翁一样，这个趴下，那个起来，这个起来，那个又趴下。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打了一个个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

0: 这几个人可倒了霉了，老王爷站起来，那手扶着五头砖，往下观看，看了半天，心中暗自专想：这十路真是盖世的英雄。不光说是吹，那八主贤王虽然武艺不太高，但是对武学呀，也粗通尖儿。心里在想。 想当年彭化龙在我这府上那献威，本王给他们那四名侍卫，那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成了酒囊饭袋压马蹲台的总头。因此，老王爷脸色一沉：“好个大胆的侍卫，你敢小瞧本王的侍卫？”现在东华庭外。 由外国进口的一匹宝马，那性情最烈，无人能背。今天令你把这匹马给我备好了，将马备好了，就将马那赠给你。如果要是备不上，呵呵呵本王可要重办于你。旁边李明这么一听，那吓得颜色陡变，浑身立抖。 知道这事坏了，这石禄那惹了祸了。刚才石禄那一献计有点忘乎所以，因此王爷那不高兴。旁边鲁青一看李明的脸色变了，知道这事要坏，那李明也没有办法，只得说了一声“那遵谕”。当时带着石禄往外就走。八主贤王还说呢。 你们老少群侠听真，少时失路，前去备马。那马呀，这性情过烈，你们大家可以给他出出主意，命他把马备好了，才是正理。众人是异口同声，谨遵王命。大家这才离了银安宝殿，由总管李明带着，来到了东院。 一看东院是个大花园子，众人到了东花园这么一看，就见里边有东房三间，南房五间，北房五间，那全是廊子。北边窗户那满是铁的，这门前立着一根大铁棍，那横死在那里。罗青就问：“此马在这拴着？”李明点了点头。
1: 不错呀，这匹马那性情极傲，这才来到北房那西间窗下，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那窗户所诀一丈青，又叫卷毛狮子那黑制马。罗青一看这匹马来历不小，这心想，这肯定那是少有的一匹良驹。 但是性情太低，罗青回头看了看石禄，师爷呀，这匹马比你那匹粉定银棕强得多。石禄连忙上前，瞪着眼在这看着。有人传话，说是老王爷有孕，要亲自来瞧石禄备马。当下有人又在东屋里。 搭出了一把那金交椅，那安置好了。众人一起来到银安殿来请王爷，到东华厅观看石禄备马。王爷这才转过桌案，随着他们来到东华厅。八主贤王落座以后，48名侍卫分班侍令，老少的达官那站在那侍卫的身后。 李明叫当差的人把门打开，撤去了立栓铁棍。李明就说：“石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王爷亲自观看，此马烈性太大，你呀可要留神。”“哎呀，是。”说着话，来到门前，用力这一推呀，这门呐没推动。这石禄。 搂住了这料空，装绑一教令，大个儿，这大个儿比往常的人那全高。

0: 那全怕，准是要拴死你。这马焉能放过石禄？那石禄一领门宗，那马抬起了前蹄，向石禄踢来。石禄往旁边一，心中喜欢石禄，那因此怕石禄，让马给碰了，有些不便，这才传话，叫李明告诉石禄，说我有话，命他休息去吧。如果能背上，那就背；要是背不上，就别背了。本王不怪罪于他。外面的马圈里有许多宝马良驹，任他自己挑选。李明答应了一声，来告诉石禄。石禄一听，好嘛，我今天呢，非把这马那背上不可。王爷一听啊，好啊，既然你要一死的背，那叫他背吧。如果要是背不好，我可要重办于他。石禄一听啊，我说大老黑，你听见了没有？快叫我擒住吧。如果你再折腾，那王爷可要怪罪了。现在这马累得是浑身是汗，石禄一看自己的一眼石禄，飞身行过来，纵身跃起，便骑在马的身上，这嘴里还说，你呀，你要不老实，你可别怪我那不客气，那这回我可咬你。正说着马那又正位起来了，提着袍毫，鬃尾乱扎，那稀溜溜的保救。这马呀这么一折腾，石禄还真急了，正赶上马这一抬头，石禄啊就用嘴吭吃去，就把马的耳朵那给咬住了。当时给咬下来那两寸多长，马疼的昏昏直叫。石禄嘴里还说，哎瞎子，你也不用叫唤啊，你也知道疼，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老老实实答应这马氏夫人，将来把石禄那送回石家寨。石禄要是出了危险，自己怎么能够对得起那石家那四位兄长？闪电腿刘荣啊，那着了急了。石禄和这马那折腾了一会儿，这马呀还真累了，那最后也老实了。石禄转面一想，不好，刚才我把马呀耳朵咬下一块了，那一会儿老王爷要问这耳朵那怎么回事，这可如何是好，王爷要怪罪我。有完了，石禄连忙由打马上下来，把这耳朵捡起来，那放到自己嘴里，也不管有毛没毛，嘁哩咔嚓一嚼啊，他那耳朵啊是不是好？李明举目一看，王家千岁，人家进马的月还能长寿。王家千岁，那找不着了。王爷一听不明白，那耳朵肯定就在马圈里边，怎么说啊？那找不着了，难道也说耳朵还能飞了不成？
1: 哎呀，王爷，说句实话，飞呀，那倒是飞不了，他也没长着翅膀，被王爷的石禄给吃了。
0: 八主贤王一听，那不但不怪，王爷听了哈哈大笑，哎呀，你可称小野龙。石禄闻听此言，急忙把马的缰绳搭在马脖子上，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跪倒陈寨，欢蹦着磕响头，谢王爷赠马贺号。八主贤王看着李明，李明啊，你到后面快把蜗牛皮鞍那金交环给我拿来。李明那遵王爷的谕旨，那时间不大，带人把两件东西给取。

交给了石禄。王爷看了看石禄，石禄啊，王爷这石禄在，你叫安聚交还，满备齐了，在花厅一左一右，那巡视一周，我看看那好看不好看。哎呀，王爷，没问题。说着话，就把马的交还、鞍具备办齐整。王爷这一看呢，真应了这句话：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匹大黑马，那鞍颤鲜明以后，再加上石禄，人高马大。王爷看着非常高兴，石禄拍着马的脖子，嘴里还说：“老黑呀，王爷把你赏给我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0: 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江西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6: 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硬性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

0: 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
1: 美杯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杯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杯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

0: 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2: 119条雕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刷雕。
3: 好的，全速起升。
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
4: 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
6: 辽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
1: 过去的一个月里，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成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 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

0: 戏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

0: 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

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今年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活力全开，亮点纷呈，传统民俗活动精彩上演，东北超足球赛事火热出圈，夜间文艺演出轮番登场。三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38.7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2亿元，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景区免费为游客派发五彩绳，传统摔跤比赛、农乐舞表演、伽椰琴演奏等非遗节目不间断上演，让大家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魅力，感受朝鲜族特色文化底蕴，尽享别样端午乐趣。端午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
1: 我是和几个朋友从河北保定来咱们这儿这个延边这儿玩，顺便就是看到这个摔跤比赛，感觉很有激情，很有活力，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一下，感受一下。
0: 在网红弹幕墙对面，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畅游魅力延吉，乐享浓情端午。2026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火热进行，千人拌饭、捶打米糕、游瓷、传统游戏等特色体验项目人气爆棚，往来市民游客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在欢声笑语中进去。

0: 一张球票全域畅游。
1: 借着东北超的超高人气，我们民俗园在端午期间呢，也准备了丰富的一些体育和舞蹈演出。那么，比如说有秋千、跳板，还有我们的传统摔跤比赛。那能让游客呢来到我们的民俗园吃着美食，看着东北超，感受不一样的多彩银边。
2: 此外，我市多家餐饮酒店也同步开设观赛第二现场，实时直播赛事，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以赛事流量拉动夏日消费持续升温。
0: 正好赶上这个周末了，赶上节假日了，来咱们这个延吉吃张串，然后看着东北串，感觉特别好，串的味道也特别好，也欢迎大家来吉林市。端午期间，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遍地开花。2026年粤韵传统音乐会倾情上演，传统民乐轮番奏响，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滨河云廊、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演出，全程音浪音乐惠民活动火热开展，精彩的街头音乐秀搭配趣味猜歌接歌互动游戏，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氛围，点亮边城端午璀璨夜色。
2: 延吉文旅将持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响延吉特色文旅品牌，让大家真切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6月16号至6月30号，我市投入500万元开展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活力。补贴政策一经推出，我市各大汽车销售门店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抢抓补贴窗口期，进店看车订购，购车消费热情高涨。
3: 这次世博活动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活动，为老百姓减轻了一些负担。
4: 我看了这个车是22万9800，然后最后补了是5000，然后还有购车优惠。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5: 政策红利激发汽车销售市场活力，各大汽车销售门店客流量咨询量同步上涨，各车企主动响应，叠加多重优惠让利消费者。
6: 市府情况现在反馈挺好的，自然今年客流的话就是已经在增加到5组左右每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的吸盘客户邀约回访也有一个3组的成交。
7: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市补补贴，然后我们在店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
8: 力度要增大了一些，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9: 据了解，此次活动不限户籍，个人消费品专家及工作人员为中小企业深入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流程，申报注意事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等政策，帮助企业了解政策、用好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10: 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通过这次培训活动，我们了解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路径和企业创新发展的技术系统，掌握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核心指标，然后申报流程，避免了因信息偏差导致的企业申报失误。接下来我会把今天所学的内容，运用到企业的实际发展当中，更好的发展企业。
9: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下一步，市工信局将持续深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挖掘存量企业潜力、培育增量企业成长的梯度培育体系，在优化营商环境、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 转化为区域新市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增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延吉新水上市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周边配套环境打造也同步开展。6月23号，在新水上市场对面，一幅朝鲜族民俗主题巨型墙绘正式完工亮相。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处能沉浸式感受朝鲜族风情的文化小场景。这幅墙体彩绘长41.3米，高21.6米，整体以盛放的金达莱花为基底，背景衬以巍峨的长白山轮廓。画面中央绘制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女子舒展。

0: 酒，男子舞动彩带，还原朝鲜族传统歌舞灵动飘逸的姿态。墙面上方标注延吉汉朝双语字样，整体色彩柔和明艳，将延边地域风光、民俗风情与盛放的繁花意象自然相融，民族氛围感与城市辨识度瞬间满格。
1: 工期一共从五号开始到现在将近20天了，面积大概是在900平左右。最开始的时候做了20多版设计图啊，最后大家选的这版，觉得这版最好看，最有民族特色，西南兰花，然后女孩的绿衣服红裙子和男孩的相貌舞，让游客一看到这儿就能感受到朝鲜族的特色民俗。
0: 这幅巨型墙绘亮相后，新水上市场周边的文旅景观完成了一次升级，市民与游客驻足便可直观感受朝鲜族传统歌舞的独特魅力，以及近代文化承载的延边人文底蕴。待新水上市场建成启用后，大家在逛市场品美食之余，还可收获一份兼具民族风情的文化新体验，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添上了一抹鲜活的色彩。
2: 作为延吉本地人，能参与到这次墙绘的绘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
3: 特别高兴心里。
4: 随后摄影志愿者拿起相机拍摄记录老人们开心的瞬间，后续将整理装订成册送到老人们的手中。此次活动是市妇联立足职能优势，深耕民生服务，传递人文关怀的暖心举措。接下来市妇联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与生活需求，不断丰富公益服务形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切实将关爱送到老年人身边，让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共同守护最美夕阳红。
5: 为进一步强化户外广告牌匾设施安全管理，今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破旧破损、废弃无主的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开展集中整治拆除行动。市城管局以宣传引导为先，于今年4月发布关于对破旧破损、废弃无主的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实施集中整治拆除的通告，要求市区内所有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责任人或所有人针对自有设施开展安全自查，在4月底前自行完成隐患整改或拆除，对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逾期拒不自行整改或拆除的，包括破旧破损、废弃无主的户外广告和门店牌匾设施，从5月1号起城管部门开始集中拆除。本次拆除工作坚持隐患清零，应拆
6: 再见。

0: 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将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

0: 的上班路。好，7:37，欢迎各位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鼻子有点囊，昨天吹空调可能有点吹多了，所以这个季节你就讲这晚上睡觉还热，你吹空调你这鼻子还不得劲儿，你这哎呀，钱也花了，电费也交了，你这还受罪了。二级啊，今天白天呢还是有雨的过程，但最高温度28度啊，就跟昨天也差不太多啊，所以还是会比较热，再加上有雨，出太阳之后一蒸发，可能天气有出现闷热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另外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延吉市河南老教授养护院要招聘护工、护理员，联系电话是13044330203，13044330203。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

0: 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石化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拥堵386米，缓行80米。太平街北向南军民路附近拥堵346米。军民路西向东从橘子街到太平街拥堵282米，缓行118米。昌盛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附近啊，这个拥堵249米。朝阳街北向南从 G333到丹庆路拥堵487米，缓行152米。橘子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722米。丹红街北向南北环路附近拥堵250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军民路东向西从朝阳街辅路到青阳街拥堵378米，缓行15米。军民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拥堵15米，缓行267米。大兴路西向东拥堵364米，缓行119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974米。丹晋路西向东从太平街到朝阳街辅路拥堵549米，缓行11米。北环胡同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丹红街缓行381米。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还是老规矩，先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2026年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缔结友好城市15周年。应弗拉迪沃斯托克政府的邀请，近日呢，延边州组成了文旅交流代表团赴俄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月27号，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坐镇啊，迎战哈尔滨队，全场27,187名球迷到场助威，延边队4-1拿下了东北超的首胜。同天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当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2-0战胜了佛山南师队，同时取胜啊，这个成绩可喜可贺呀。我们延边队的足球是不是这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又非常有看头的。近日啊，在延边的热门景点啊，可以看到一支支老年演出团队在倾情演出。此次活动呢，由州委老干部局主办，各级老干部大学参与，持续到7月30号，旨在以红色文化加文旅体验加民族团结加引领演绎的融合模式，将引领风采深度嵌入延边文旅版图。哎，你游客来了，不仅能看到我们民俗啊，赏民俗品美食，还能看到我们老有所乐的风采。6月27号，新建水上市场项目呢已经全面进入了收尾施工的阶段啊，进入了开业，进入倒计时。那么该项目呢，作为延吉重点文旅便民工程，2025年6月动工，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总投资达1.2亿元啊，1.2亿，1.2万平方米，1.22万平方米。

事故现场，凭借着曾作为军人的果敢与冷静，第一时间守护在了伤者的身边，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与伤害的发生。面对受惊受伤的女生，她一边温柔地安抚其情绪，一边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呢联系学生家属告知现场情况。救护车抵达之后，她也配合医护人员小心地转运伤者，全程跟随赶赴医院。女生住院期间，曹艳楠始终牵挂于心，多次抽空前往探望啊，耐心开导，暖心鼓励，陪伴女生积极战胜伤痛，走出阴影。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啊，这并非是曹艳楠首次见义勇为救助群众了。两年前的一个雨天，延吉市明大公寓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事故，一名老人受伤倒地，路过的他呢也毫不犹豫地上前相助，亲自护送老人前往医院救治啊。那么曾经戎装在身保家卫国，如今褪去军装初心不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曹艳楠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头，将责任担当扛在肩头，面对他人危难总是

是义无反顾。他说他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一名党员，危难时刻救助群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最朴实的话语却道出了最纯粹的初心，感谢他。还是好人多是吧？再来看啊，日前呢，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明天啊，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那么结析时间呢是业务受理会通告如下啊，是6月30号星期二，全州各管理部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星期三起恢复正常办理啊。那想要办公积金业务的朋友们，明天就别动弹了啊，7月1号开始正常办理。

0: 继续来关注消息哈。延吉市商务局日前发布了延吉市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结果的公示，最终评选出冷面类、烤串类还有烧饼，6月28号正式开幕。以滨河风光为底色，以国际演艺为核心，以烟火世纪为载体啊，欢迎市民游客打卡。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我省多个集体和个人榜上有名。近日呢，极高商城重磅上线东北超专属福利活动，用户购买东北超技术都到达了什么样，有些新技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哎，这个挺好啊，看完以后觉得哪个都挺好，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的配置，那简直了，太帅了，是不是？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日前在浙江杭州举办，吉林动画学院携原创 3D 科幻冒险动画电影《疯狂电脑城》亮，然后我看了我们延边也有不少哈，延边有这个图门市第一小学的啊，还有图门市第三中学的，汪清县第一实验小学的，汪清县汪清第一中学的啊。6月27号，吉林省巨深智能领军企业极易智行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推出了旗下双机器人身矩阵及自主研发的 Z1 巨深大模型，这也是该企业推出的首批巨深智能产品啊。自主产品立项到交付用时仅8个月。那这机器人具体能干啥啊？不知道，我也没太了解。今年呢，吉林大学扩招100个招生计划，重点向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仿生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等热门优势专业倾斜。同时呢，在全校6个招生大类实现了类内专业分流任选政策，并细化优化了招生专业组的设置，做到了干净易选。这个现在这个专业方向越来越多了，看你想选择哪个专业啊。
1: 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